劝求合作来降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中东今晚在新德里国家绿色法庭组织的为期两天的环境和气候动态的未来会议的告别会议上表示讲话。穆尔穆总统表示，气候变化正在造成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不平衡，包括生物多样性、水资源供应和土地资源。总统表示，借过良好的政策和行动框架，对于有效应对如此复杂的挑战至关重要，并且必须确保政府和法律专家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终的社区的积极参与。印度日本空军参谋长在焦特布尔举行联合空军演习期间出动光辉战机。今天印度空军参谋长阿普辛格原是和日本航空这位卫都参谋长神田武宏将军驾驶印度本土轻型战斗机光辉战机在焦特布尔进行编队出动。两国空军参谋长这次飞行之际，印度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正在焦特布尔举行 Vidgatian 2026联合空中演习。这是日本战斗机首次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双边演习，进一步深化了两国之间的防务伙伴关系。空军参谋长马歇尔·辛格在出击后在焦特布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战斗机首次在印度领土上执行任务，表示着双边防务关系的重要和成倍。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全球团结合作，迎接最后一次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今天敦促世界领导人为和平重演正义和人道而聚集在一起，准备参加在纽约进行的联合国大会。这是他作为秘书长的最后一次会议。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消息中表示，国际合作、对话和集体行动对于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古特雷斯表示，这是他作为秘书长最后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

会，并表示现在这一王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对话、合作和集体行动。本月22日到22日至28日举行的第11届联大会议汇聚了所有193个成员国的领导人，讨论全球挑战并推进合作、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促进和平与平等的教本教体行动。外交部长苏杰生将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告急别奏。外交部长苏杰生不是将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告急别奏。外交部长定于本月26日在81届联大高级别会议上表示讲话。访问期间，苏杰生还将出席各种多边和双边会议。乌克兰一夜之间向俄罗斯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其中数百架瞄准了莫斯科市长舍尔盖索比亚宁称这是首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座连有长和一座住宅楼遭到破坏。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大区的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2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全球范围内击落了1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几乎在袭击中使用了一系列导弹和无人机，其中包括乌克兰国产火烈鸟和鹈鹕导弹。印度在日本爱知名古乌鸦爱知名古亚运会上取得了良好的开局，在今天开幕当天获得了2枚射击银牌。 Elvin Velavrin Vidasavinod 和 Sonam Masker 3人组在女子10米7步枪团体赛中获得银牌，而 Elvin 在个人赛中再获1枚银牌。总统和总理向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听众朋友们，报告新闻完了，接下来我们播送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Ganesh Dungal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Ganesh Tungel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接下来我们播送 Vimal Pradhan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了 Vimal Pradhan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这首民间歌曲只是印度东北方的民间歌曲。接下来我们播送萨尔特辛纳唱的一首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听众朋友们，今天民间歌曲的播送完了，接下来我们播送评论。9月19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为环境与气候动态的未来国际会议节目。莫迪总理在致辞中强调了印度与自然深厚的历史渊源，并着重指出古老的文化智慧如何积极塑造现代气候解决方案，并激励全球采取集体行动。他增强了国家绿色法庭委员会

经浙江冠尖十名说组出的布歇尼里，在向回忆组织表示祝贺的同时，他断言印度正在为应对现代气候挑战提供解决方案。针对全球关于碳足迹的错误认知，印度总理指出，发展中国家常常被不公正的指责，尽管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是印度的六倍之多。他回顾了在 COP21 气候大会上发布的边界行动变革的延续，一书一记，一个太阳，一个世界，一个电网，国际太阳能联盟，气候驱动发展研究所，全球生物燃料联盟和国际大型毛动物联盟等平台的创建。他强调，这为环境保护树立了新的标杆。总理将古老的理念与现代的实践相结合，详细阐述了过去12年在各个环境领域取得的卓越进展，并且强调了向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战略转型。他表示，印度提前完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国家公约第21届缔约方大会的承诺，并在废化石燃料和太阳能发电方面树立了全球标杆，因此在20国集团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歌曲，请享受 Himesh 和 Sunidhi 专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

0: 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 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 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 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 人们都在嘲笑他。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 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 他问别人：“他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总统德鲁帕蒂。 穆尔姆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和全球合作，来应对日益增多的自然灾害。在新德里举行的环境与气候动态的未来会议上发表讲话，印度和日本空军参谋长在焦特布尔进行的。 联合空军演习中，出动光辉战机。印度空军参谋长阿米尔·普里特辛格表示，日本战斗机首次在印度领土上运行，表示着防务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全球团结合作。

过。外交部长树杰生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在尼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奏。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甲午人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其中包括在莫斯科的数百架无人机。炼油厂遭受重创，并且在亚运会上，印度在射击项目中获得两枚银牌。女子棒球队进入决赛，羽毛球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男子和女子曲棍曲队在日本取得胜利，开始了新赛季的比赛。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斯坦轻轻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独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报告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苏杰生博士将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在美国纽约旧金的第81届联合多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苏杰生外长定于本月26日在第81届联大高级别会上发表重要的讲话，主持演讲。访问期间，苏杰生博士还将出席多场多边和双边会谈。此次纽约之行，恰逢各国领导人集聚联合国总部，参加定于9月22日至28日举行的年度高级别一般性辩论。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主题为重建信任，应对变革，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联合国。印度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10月20日生效。商务和工业部长皮奥什·戈亚尔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协定为印度国对所有出口商品提供零关税准入。他指出，这一战略伙伴关系体现了双方深化合作的共同意愿，以及在未来4到5年内将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贸易额反背至近3.5万亿卢比的目标。这将为印度纺织、服装、皮革、鞋类，然后工程产品、药品、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等出口开辟新机遇。与此同时，新西兰也将获得进入印度市场的更大准入，涵盖木材、羊毛、羊肉和圣皮等产品。协定还在服务、投资以及专业人士、学生和青年流动方面创造新机遇，包括为印度专业人士和学生提供更便利的通道。协定规定推动200

亿美元对因投资，并加强双方在农业生产力、药品和医疗、机械、传统医学和阿育吠陀、技术以及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合作。印度与新西兰拥有长期密切关系，以亲密的人文纽带为基础，并在贸易、投资、农业、教育、体育、技术等领域不断扩大合作。该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进一步巩固这些关系的重要一步，将为两国企业和社区创造新的一些机遇。印度总统德劳帕提穆尔姆祝贺苏基卡塔里亚尔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2026年亚运会混合武术比赛中获得铜牌，并创造历史。印度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这一成就对印度体育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混合武术首次亮相亚运会。总统穆尔姆还祝贺西曼舒蒂隆在男子十米系步枪个人决赛中获得这个银牌，以及鲁德兰克斯巴拉萨和布帕迪尔在男子十米七步枪个人项目中获得铜牌。他表示，他们出色的表现体现了专注、奉献和体育精神。他祝愿他们再接再厉，在未来取得更多的成就。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表示，他正就伊朗战争进入决策阶段，并警告将有重大的事态发生。此番言论是在德黑兰表示已通过调解方向华盛顿提出重开乔尔姆兹海峡条件之后做出的。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伊朗总统马苏德裴兹西基杨预计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将由高级别代表团随行。特朗普总统对一家电视台表示，如果伊朗政权不受限行为，在不远的将来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态发生。据报道，他讨论了这场战争的三个可能选项：彻底摧毁伊朗，让其在经济上溃败，或达成协议。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七项条件，以期恢复旨在结束当前战争的谈判。关于该地区其他冲突，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对沙特阿拉伯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以后，仍与该组织保持联系。他补充道，该组织已同意不攻击美国人员。印度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 A.B. 辛格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森田武宏将军今天在焦特阿布尔共同驾驶印度国产轻型战斗机广汇进行编队飞行。两国空军参谋长的次同飞，正值印度空军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阿布尔举行联合空军演习，勇士守护者2026年之际。这是日本战斗机首次在印度领土上
参与双边演习，进一步深化了两国防务。

伙伴惯习。飞行结束以后，信鸽孔俊商将在巧特布尔对媒体表示，日本战斗机首次在印度领土上执行任务，表示着双边防务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对印方的

为期14天的演习将于周二结束，重点开展高级作战任务以及两国空军之间广泛的专业交流。演习之中，印度空军派出包括国产轻型战斗机广汇、苏-30MKI 和陈锋在内的多型潜舰战斗机，日本派出 F-2A 战斗机参与。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各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主要的一些民歌是阿萨姆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篇短评，短评包括一些今天的和最近几天的一些事情。国际气候会议凸显印度应对现代气候挑战的方案。环境与气候动态的未来国际会议将于9月19日在印度新德里开幕，由印度总统莫迪先生主持。莫迪

中立，在职责中强调印度与自然有着深厚的历史链接，古老的文化智慧正积极塑造现代气候解决方案，并激励全球采集集体行动。他赞扬国家绿色法庭鉴定推进这一重要使命。在向组织者表示祝贺时，他指出印度现在正在为现代气候挑战提供解决方案。针对全球围绕碳足迹的片面叙事，莫迪总理指出，发展中国家受到不公正指责，尽管发达国家的人均均碳排放量高达印度的六倍，他回顾了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退出边界行动变革的延续一书，以及一个太阳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个电网国际太阳能联盟、抗灾基础设施联盟、全球生物燃料联盟和国际大型毛克东联盟等平台的创立。他表示，这些举措为环境保护树立了新的树干、标杆，将古老哲学与现代实践相结合。莫迪总理详细介绍了过去十多年来印度在各个环境领域取得的非凡进展，并特别强调了向可再生能源的重大战略转型。他指出，印度在20国际团集团中占据独特地位，提前完成了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承诺在非化石燃料和太阳能装机容量方面树立了全球标杆。在展示国家太阳能革命的有力证据时，莫迪总理指出，太阳能装机容量从十多年前的近二吉瓦约升至如今超过160吉瓦，得益于总理太阳能家庭免费电力计划，已为超过500万户家庭安装太阳能，每户最高可获8万卢比财政支持。他还提到，在库苏姆计划下已有300万农民获得太阳能水平，而一过以往项目已成功避免而一吨碳排放。在谈到更广泛清洁能源领域的重大进展时，莫迪总理强调，风电装机容量增长了3倍，水电线路扩张，核电发电也重新聚焦并欢迎私营参与。他指出，这些综合努力是国家的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近乎翻了2番，同时推进了某气化等更清洁技术。莫迪先生表示，印度在其他清洁能源领域也取得了重大里程碑。在庆祝现今清洁出行的到来时，莫迪总理自豪地宣布，印度首列氢能源列车已投入运行，这也是全球最长的氢能源列车。在湘西绿色车辆的大规模普及时，他指出，电动

汽车小量从2014年签的补助3000辆，依约成至去年依约250万辆，增长了950倍。假使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全面现代化时，目的总理对比到2014年仅有5个城市250公里的地铁网络，如今已扩展至20多个城市运营的庞大系统。在强调重性物流的环保转型时，莫迪总理解释到铁路近乎全面电气化，已节省了数千万省柴油的燃烧。在谈到替代性环保交通方式时，莫迪总理指出，全国约5000公里的内河航道已投入运营。他强调，我们的发展既迅速又可持续。在赞扬公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参与节水行动时，莫迪总理指出，在抓住雨水运动下，已建成超过7万个甘露地、甘露池和1.51个雨水收集结构。他提到，在总理农业灌溉计划和每滴水耕作作物倡议下，现代灌溉技术正积极为超过2000万农民节约用水。在推动全球小麦复兴方面，莫迪总理指出，正是国家不懈努力推动了2023年被定为国际小麦年。在强调生态农业的巨大规模时，他详细介绍，在国家自然农业革命下，已在125万公顷土地上建立2.4万个自然农业集群。他还指出，推广农民复合经营减少了碳足迹。莫迪总理表示，过去12年来，几米林覆盖面积增加了超过22%。他赞扬正在进行的以母亲之名种一棵树运动，激励全国民众持续种植数千万棵树。树木在应对塑料污染这一关键挑战时，莫迪总理重申了国家对一次性塑料的禁令，以及大力推动以减量、再利用和回收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每一天处理数千吨废弃物。他以戈巴尔丹计划为例，说明如何通过变废为包模式，将农村有机废弃物转化为包裹资源。在提升国家环境成就的意义时，莫迪总理指出，这些有利数据远不止是国内进展。他强调，这些也是印度对人类未来贡献的数字。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尼杰拉亚和阿里纳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豪猪与大象。古时在森林里住着一只豪猪，他的侄子也跟他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森林里唯一的一条小溪旁。有一天，豪猪感到很渴，他叫侄子去给他打水来。小豪猪匆忙跑出去，跑到了小溪边上，可他发现水特别脏，他空手而归。豪猪见侄子没有给他打来水，感到很生气，并吼了起来。小豪猪说：“小溪的水都是泥。”豪猪拒不承认，自己跑到小溪边去观察去了。快到小溪边时，豪猪发现水特别脏，他对侄子说：“有人在里面玩水，你去看看是谁。”小豪猪出去了，发现一只巨象正在水里嬉戏。他告诉大象，他的叔叔要在这儿喝水。大象发怒了，他觉得好像有人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大象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他说：“谁是你的魔怪的叔叔呢？把他叫来，如果他比我大的话，我倒要见见他。”小豪猪跑回去，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叔叔。老豪猪从他的身上拔了一根毛，并对小豪猪说：“去告诉大象，我不舒服。如果大象愿与我们的身躯相比较的话，就让他拿着我的毛，去想象我的身躯吧。如果他有一根毛粗过我的毛的话，我就服从他。如果没有，那大象就必须马上离开。”大象检查了他身上的每一根毛，他发现豪猪的毛比他的毛大100倍。大象害怕了起来，赶紧离开了此地。大豪猪感到很自豪，他自己尽情地喝着水，喝到好像心脏都填满了水。几天后，大象遇见了一只长毛动物，他明白了这就是豪猪。大象见到这只小动物很恼火，他想，那天小豪猪居然还敢骂他。大象想杀了豪猪，但豪猪说：“

让咱们比比谁强吧，让咱们举行两个测验，并自己去找路子。如果我失败了，你就能打死我。大象同意了。第二天，第一个测验开始了。有一个未挖的坑道，长12英尺，

0: 豪猪爬进了他自己早已挖好的坑道里，不一会儿他从另一头出来了。大象用尽了全部精力，只挖了2英尺。豪猪吼了起来，你难道要杀我吗？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挖这么小的坑道呢？大象输了第一轮的测验。第二天，他们举行了第二个测验。豪猪指示他的兄弟姐妹和孙子孙女，并把他们安置在了一颗木头的每一个角落里。豪猪与大象按约定的时间开始了赛跑。豪猪慢慢悠悠地一直往前走，大象走了一段路后往回看了一下，看到豪猪还有一段距离，大象叫了起来。大象说，豪猪，你现在可得死了。有一只豪猪从大象前面的距离里钻了出来。钻出来的豪猪对大象说，现在你该死了，我在这儿等了你很长时间了。大象环视了一下，觉得非常害羞，他一直往前跑。豪猪叫着说，我的儿子才出生2天就能赛过你了。大象失去了一切希望，使着全身的力气跑走了。这件事发生后，大象决定逃离此地。晚上他穿过了小丘与山川，到达了平原。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我们见不到大象住在山上的原因。由于很早以前豪猪玩弄了大象，因此使大象到现在都仍然害怕上山。
1: 各位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新闻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最近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金砖国家的峰会，新德里峰会，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就预备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的一些主要的标题。印度参谋长孔俊商将一批信鸽由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三天无功将军今天在焦特布尔共同驾驶印度国机请国印度国禅性印度国产情形战斗机广会进行编队飞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就伊朗战争进入决策阶段，并警告将有重大事态发生。中印度总统德拉帕提穆尔穆祝和卡里亚尔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2026年亚运会混合武术比赛中获得铜牌，创造历史。印度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10月20日生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将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国际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gmail.com。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印度的利益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6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印度

0: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启蒙黄帝文，古老的禅宗大师，一个开明的人似乎会怎么样？禅师回答：我不知道，但你是一个禅宗大师，不是个死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于10月20日生效。印度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10月20日起生效。印度工商部长皮尤申·格亚尔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协定为印度对新西兰的全部出口产品提供了零关税准入。他表示，这一战略伙伴关系体现了双方深化合作的共同愿景，以及在未来4至5年内将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翻一番，增至今3500亿卢比的宏伟目标。这将为包括纺织品和服装、皮革和鞋类、工程产品、药品、农产品及加工食品在内的印度出口产品开辟新的机遇。与此同时，新西兰的木材、羊毛、羊肉和生皮等等产品也将获得更广泛的印度市场准入。该协定还在服务投资以及专业人士、学生和青年流动方面创造了新的机遇，包括为印度专业人士和学生提供更多发展途径。该协定旨在促进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并加强双方在农业生产力、制药与医疗器械、传统医学及 IUSH 技术以及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双边合作。亚运会，印度在爱知名古屋举行的射击比赛中斩获3枚奖牌，总理莫迪向获奖选手表示祝贺。今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上，印度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中斩获3枚奖牌。在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中，西曼树地龙获得银牌，卢德兰科申·帕迪尔摘得铜牌。印度队还在同一项目的男子团体赛中获得1枚银牌。昨日，阿拉维尼尔·瓦莱利文在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中摘得银牌。印度队还在同一项目的女子团体赛中获得1枚银牌。这次印度队在射击项目上亦累计获得5枚奖牌，其中包括4枚银牌和1枚铜牌。苏吉克·泰利尔成为该国首位在综合格斗项目中夺得奖牌的运动员。苏吉克在60公斤级比赛中获得铜牌。在奖牌榜上，印度目前以6枚奖牌位列的12位。印度和加拿大同意加快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程。